0: 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
1: 嗯，
0: 第二就是它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
1: 嗯，
0: 啊，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1: 嗯，
0: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1: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0: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嗯，
1: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0: 这也有闪光点，
1: 也有闪光点，
0: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1: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0: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你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我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践。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它必须得就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其他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
1: 嗯，
0: 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了，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
1: 嗯，
0: 篮球是集体项目，
1: 嗯，
0: 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
1: 嗯，
0: 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
1: 嗯，
0: 为什么不直接上篮？
1: 嗯。”
0: 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
1: 嗯，
0: 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嗯，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
1: 嗯，
0: 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嗯，啊，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
1: 嗯，
0: 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
0: 嗯，
1: 吃苦，
0: 嗯，
1: 好教练，
0: 嗯，
1: 和家长的
0: 支持，嗯，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别什么小罗锅。

0: 哎，人家练完练最后小锣鼓了，哎，对对，把腰直起来。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回去。要不弹脑门了？你过来，你快过来，快快快快！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看，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下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0: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0: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对，
0: 对吧？很难受，
1: 对
0: 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其他的什么都行，啊，但是你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它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
1: 嗯。
0: 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0: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
1: 嗯。
0: 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0: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宁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
1: 嗯，
0: 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
1: 嗯，
0: 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0: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
1: 嗯，
0: 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
1: 嗯，
0: 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2: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这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达到。
3: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

0: 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1: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2: 嗯，
1: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3: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1: 嗯，
3: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1: 嗯，
3: 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1: 硬刚
3: 、嗯、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1: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3: 因为咱们10年没进前四了，
1: 嗯，
3: 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1: 嗯，
3: 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1: 对，
3: 这是咱们10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1: 对，
3: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1: 对，一分当时就想的是，
3: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1: 对，
3: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1: 对，
3: 你考虑这个，
1: 对，
3: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1: 对，
3: 你一个斗志，
1: 对，
3: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1: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3: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1: 对，嗯，
3: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
1: 嗯，
3: 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
1: 嗯，
3: 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感觉，哎，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
1: 嗯，
3: 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
1: 嗯，
3: 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1: 对，
3: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
1: 嗯，
3: 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1: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嗯，
3: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3: 肯定是这样，
1: 嗯，
3: 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他肚里是空的吗，
1: 嗯，
3: 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嗯、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3: 这是、嗯、对吧，有关联的，
1: 嗯，
3: 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嗯、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
1: 嗯，
3: 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1: 对，
3: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
1: 嗯，
3: 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得磨练意志，
3: 不是磨练意志，他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3: 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
1: 嗯、
3: 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3: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
1: 嗯，
3: 这种东西有啥呀，

0: 你说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你看，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

0: 啊，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那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
1: 嗯，
0: 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0: 我因为现在是想从12岁、
2: 14岁、
0: 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
2: 啊。
0: 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缺吃不缺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时候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
1: 嗯。
0: 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
1: 嗯。
0: 一个赶马车，
1: 嗯，
0: 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呢，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
1: 嗯，
0: 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
1: 嗯，
0: 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
1: 嗯，
0: 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
1: 嗯，
0: 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
1: 嗯，
0: 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
1: 嗯。
0: 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
1: 嗯，
0: 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这就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
1: 嗯。
0: 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
1: 嗯，
0: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
1: 嗯、
0: 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
1: 嗯，
0: 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儿后悔。
1: 嗯，
0: 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在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10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7、8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

0: 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

0: 都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每

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罗老师您好
0: 、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

0: 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1: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2: 56个。
1: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2: 中国共产党成立。
1: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2: 新中国成立。
1: 非常好。1978年是？
2: 改革开放。
1: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1: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中国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2: 龙舟。
1: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它的技艺非常高超，被人们誉。

0: 以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殿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2: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3: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8: 嗯，
4: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

0: 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郭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文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4: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三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3: 是。
2: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3: 是。
2: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0: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要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2: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0: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

0: 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如胶，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5: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 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6: 不是。
5: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 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

0: 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

0: 融资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2: 是老师，老师来提问。
1: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3: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我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风

有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轻，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

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

0: 欲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1: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1: 对对，嗯，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
1: 嗯，
4: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1: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事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 回首向来萧瑟处，在

0: 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5: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4: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

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诗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篇巴掌大小的铜牌诗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他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通，汇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认。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

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

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0: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3: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3: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3: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0: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1: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0: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7: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8: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9: 帅。
5: 这是谁呀？
10: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1: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5: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2: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

0: 语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2: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3: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4: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3: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0: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5: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0: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5: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1: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枚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6: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7: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1: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2: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0: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0: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田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是我们的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孙。

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0: 对不对？
1: 好厉害！
0: 哈哈哈哈哈！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颗辣椒，你再几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班嘞，门来小巴鲁达鲁玛耶，楞楞嘞，楞楞嘞，门来小巴昆达昆玛耶，楞楞嘞，楞楞嘞，班嘞。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生活。

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来就呀，噶闷难闷，想家内跟俺们内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

0: 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依赖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

0: 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道，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道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1: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1: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孔筹，
3: 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2: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颠，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3: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2: 好，好，
1: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也可以，
2: 啊，
1: 面一下。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

0: 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佛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佛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佛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佛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是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换工作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

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大好事。
1: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2: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1: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1: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倒，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悟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1: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6: 叫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

0: 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集中头脑都加强了，几百个手几千个了，如果我手掉的头脑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去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纯纯的对，只能采样给你们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智力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的

0: 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角，奋力抽转自己的兵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1: 真的，
2: 就是想来偷啊！
3: 他可丢了那些啊！
1: 我碰头了啊！两支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4: 哎，上拐上去那个。
3: 我们那里一伙，那里大家是做东西呢。
1: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5: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1: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棒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5: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的。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其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借我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3: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3: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0: 作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作罪人，玩作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作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1: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0: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罪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1: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作罪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作罪人，社区的作罪人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那心安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座。
3: 易座。
2: 哎，易座，那个生的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好你那个枪了呢？
5: 我要去。

0: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血液液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血液液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4: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长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0: 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一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哎，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是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

0: 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1: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2: 所以妈妈很辛苦。
1: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0: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四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1: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2: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1: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

0: 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
0: 嗯。
1: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哦，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范鼓鼓掌，来。

0: 冷冷，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山歌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0: 我有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到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准我，是不是他们不
1: 会，
0: 他们向我黑心， 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

0: 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汪错。
2: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2: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

0: 潘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武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她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随行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武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到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吧。

0: 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
0: 好了，
1: 拉着点妈妈啊！
0: 姥姥，这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2: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2: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弟弟。
2: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
4: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2: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姐妹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0: 子外怕的走的去的了一时的旧梦。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

0: 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哇
3: 哇哦！
2: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2: 哇
1: 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
1: 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2: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0: 哎，
7: 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7: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 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

0: 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 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他。

0: 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0: 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牡丹五首其一，以雕栏小函、沉香古亭衬托牡丹的华贵之气，再以设问作答定格牡丹韶华之主、总领群芳的至高地位。诗作语言典雅，气韵恢宏，借牡丹的绝代风姿赞颂了其端庄雍容、卓尔无群的品格。
1: 花开时节动京城，展现了晨光之中牡丹倚栏盛放、雍容华贵的春日盛景，表达了牡丹独占春光、统领群芳的绝。

0: 绝代风骨，以及对牡丹高贵大气、不撞韶华品性的由衷赞颂。
1: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明代冯琦的《牡丹五首·其一》。这首诗笔调华贵典雅，意境端庄大气，描绘了牡丹立于雕栏亭畔的华美姿态，既有百宝栏杆护小寒的清雅华贵，又有总领群芳侍牡丹的恢宏气度，尽显牡丹国色天香、冠绝百花的神韵。我想用草书来表现诗中典雅端庄、华贵大气的独特意境。

起手第一行三个字有大小变化，但是总体上以浓墨为主，比较沉重，就给这个作品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第二行由该字的一笔竖画形成了一个大的空间对比，呼应了后边牡丹作为这个花笔的这种空白上的气息。第三行小寒沉香四个字总体上不能给人堵塞的感觉，把字内空间处理的疏朗一些，甚至把字形压扁，在字势上进行了轴线的摆动，整体的笔调延续了第二行户字书写感觉，既体现了变化，又做到了气息的统一。

韶华两个字占了一行，这两个字用笔速度比较快，但是墨色比较重，在沉着的同时做到了流畅，两个字一横一纵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关系。

最后牡丹两个字用散风书写，让整篇作品气息活了起来，成为了这幅作品的点睛之笔。最后落款用浓墨，就相当于使整幅作品首尾呼应，气息完整。

这是一幅草书的横批作品，总体上在书写时以一种沉着从容的笔调来表达诗中的意境，用笔上圆转流畅，长线条的应用增加了作品的节奏和空间对比，在墨色处理上注意到了浓墨与枯笔形成的墨分五色之美，浓重的墨块与飞白形成的鲜明的虚实对比关系，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画面层次感。整体上通过对线条的极色，包括墨色的枯润，结体的夸张变形，让作品既富有了草书的动感之美，又体现了诗作的沉静典雅。

大家好，我是吴慧元，今天根据明代魂器诗意创作一幅墨骨花鸟作品《花开时节洞

京城。这幅作品运用墨骨画法描摹盛放牡丹，花瓣层层晕染，饱满温润，枝叶色色清雅灵动，衬以雕栏景致，展现了晨光之中牡丹已然盛放、雍容华贵的春日盛景。满园花木，次第逢春，唯有牡丹气度卓然，冠绝众芳，表达了牡丹独占春光、统领群芳的绝代风骨，以及对牡丹高贵大气、独占韶华品性的由衷赞颂，诗画相融，气韵天成。颜色用胭脂加曙红，在处理牡丹这个色彩关系当中呢，颜色还要让它艳而不俗。在用笔的整个状态里，围绕着它这个花瓣的整体结构来进行，花瓣的颜色的浓淡变化呢，也随着笔上的水分多少随之改变而改变。在这个用笔的过程当中呢，动作呀要有它的一个节奏性在里面。

让这个花瓣呢层层递进的这种感觉要有。在行笔和用笔之间呢，要沉稳内敛，切勿呢飘忽不定，用笔要沉着肯定。在花瓣这种层次感当中，同时在色彩的浓淡变化当中也要表达的充分，让整个花朵盛开的时候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象才能流露出来。在色彩这个明度上处理呢，我们要尽量的控制好，不要过于太艳俗，色彩上呢尽量淡雅一些，要艳而不俗。在花瓣的这个大小的处理上呢，我们也要控制好，包括这里边的留白要处理的得当。

在大的牡丹旁边呢，我们再画一朵小的啊小花苞。小花苞呢，我们处理的它这个整个形象呢稍微偏圆见方一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花托的位置也画出来。花托呢也可以直接用墨，也可以用颜色。用颜色彩呢，我们就用一个花青加藤黄，色彩在画面处理上可以浓一点，也可以淡一点。花托它主要衬托它的一个精气神。顺势呢，我们把这个花朵这个茎干呢给它表现出来。我们用赭石加墨或者加花青调出来一个适中的颜色。画杆的时候呢，气息要稳，要有力量。就是在这些细节的方面呢，我们要处理得更加完善一点，用笔啊要凝练厚重，切不可浮华。

接下来我们再可以画这个花的叶子，花的叶子我们用藤黄加花青，色彩关系上呢可以偏冷一点，这样呢和整个花呢形成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对比。我们在画叶子上的一个用笔呢相对来说要松动一些，

在石头这个用笔上呢，我们画的时候要和这个花形成一个反差对比关系，墨色呢我们可以稍微虚实相间一点。

在这个大的花蕊，我们也可以点花蕊，也可以不点，加几笔就可以了，不用点太多。一般在墨骨里边的点不点都行。我们点的目的呢，就强化它这个结构性，还有它一个意象在就可以了。

在整幅作品当中呢，所呈现的一种色彩关系，呈现出了一种春意盎然的一种态势，欣欣向荣的一种自然风光，同时呢，也激励了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朝气蓬勃、向上、上进的一种态势，极其发愤图强的一种朝气。包括在叶子和题款的形式当中，我们都结合了整体的画面的氛围，营造了一种阳光向上的一种画面感。这也是我们对于牡丹这个题材的初衷，它不光光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花开富贵的一种态势，更体现出一种年轻的生命和朝气，一种人生态度。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

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

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元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作。

看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作神作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

0: 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

琴还没有送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送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就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

0: 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

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别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中央的事。

0: 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0: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唐富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3: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8: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9: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8: 我一个给你投，别去烂掉，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9: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8: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9: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8: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9: 我说什么了？
8: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8: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0: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8: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1: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2: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在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

叫倒接接的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4: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书记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心情劝说说你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

抱着羊绒筷，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老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方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眶里转。哎，我现在。

0: 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1: 是，我坐下来。
3: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那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调节来，眼泪都下来了。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1: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阴谋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 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3: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

0: 众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

0: 在一手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
记忆。

0: 程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此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

0: 这个啼叫，他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他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兴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兴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轻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 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

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

0: 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

溪畔下层为童子祈阳图，童子祈阳在前，逝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三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四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3: 北京古观察台。
0: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4: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来欢迎齐馆长，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好。
6: 齐瑞，研究员，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专家，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 Star Party 创始人。
5: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5: 好，今天咱们所在的是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建成于1442年，到现在啊580多年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一块儿先来看看吧。
0: 好，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天文之旅，走。
6: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古观象台和天文馆，一起打卡学习， Let's go。
0: 我刚才进来这儿之后呢，突然间有一种敬畏感，对浩瀚宇宙的敬畏。
5: 是的，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幅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7: 观象授时。
5: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儿有一个古代星象的拓片，这个呀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象星图之一了。那么在这幅星图上啊，有1400多颗星星，包括了中国古代主要的280多个星官。这些星星有没有你认识的星座呀？
8: 我发现了北斗七星。
5: 啊，北斗七星，太棒了。
8: 老师，这个是南斗六星。
5: 对，这个只有6颗，也是个勺子的形状。
9: 老师，我看到了天狗星。哎，
5: 太好了。
10: 老师，我看到了天狼星。
5: 我们知道这个星图上所绘的星星呢，都是叫恒星。
0: 恒星。哎，
5: 恒星的特点呢，就是它们之间相互的位置以及亮度呢，基本上不发生大的变化。有时候啊，天上会突然出现一颗星星，那么呢，古人管它叫客星，就像刚刚来的客人一样。哦。在公元1054年，是北宋年间啊，出现了一颗客星。那么根据记载啊，这颗客星啊，从出现到消失，先后持续1年零10个月，而且啊，它最亮的时候啊，有20多天，大家都可以在白天看到它。这颗星星出现的位置呢，就是在天官这个星官的位置上。因此啊，古人把这颗客星称作天官客星。
0: 天官客星。
5: 对，这个天官客星啊，可是对从古至今的天文学的研究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0: 老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观象授时的观象，就是来观测天上的天文知识。
5: 是的。
0: 那授时能不能也带我们去看一下？
5: 好啊，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走
5: 走。
0: 这个叫做
5: 正方案，是我们国家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的。在他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复杂，他只是中间有一个立的杆，周围画一个圆而已，其实就能够用这最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空间方位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正方案前啊，我们就说一说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如何测量空间的。比方说今天大家要让你们判断一下东西南北，你们会用什么东西来做判断呢？
8: 指南针。
0: 指南针，说得很好。
5: 我们一般来说在白天呢，除了这个指南针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精确的这个方式，就是靠观察太阳。它起始于中国古人立竿测影的这种古老的观测方式。
11: 立竿测影
1: 立竿测影原理是利用垂直于地面的竿子在阳光下会产生影子的现象。由于太阳位置随时间变化，竿影的长度和方向也随之改变。通过测量竿影长度和方向的变化，可确定时间、季节，还能计算地理纬度等。古代的日晷也是基于此原理来计量时间。
5: 下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最基本的原理是如何运用的，好不好？
2: 好。
5: 每天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有一个影子会投射在这边，是不是？那么这个影子是不是就会和我们外边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圆有一个焦点啊，就像现在这个光和它焦点一样，是不是？哎，我们呢就把早上的这个焦点呀记录下来，然后呢就等到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到了西边，从这个方向照过来，会在那边有一个影子呀。这个影子呢和这个圆还有一个焦点，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焦点啊也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手中的这根线把这两个焦点啊连接起来，这根线呢表示的就是我们的东西方向了。所以啊，我们古人就通过立竿测影的方式，用早晚的阳光的投影就可以测定当地的东西南北方向了。我们有了这个方向呢，就可以盖房子呀，这个建建筑啊，做各种工作了，都可以靠它来做这个标定。
9: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东西南北，那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呢？
5: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咱们其实啊很容易判断，比方说啊，我们说早上太阳升起来的大致是在东方，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早上我们标定的那个点一定是在西边的点，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标定的点是代表西边，那么跟它相对的那肯定就是东边。
2: 哦，明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先确定的是
2: 西，
0: 先确定的西，然后确定是哪里啊？
7: 东，
5: 然后确定是东，对吧？然后有了东西，我们再连另外这条线，这个就容易判断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么我们有了左西右东，那肯定是上北下南了。刚才我们用正方案给大家演示了古代天文学家是如何测定空间方位的。那么宇宙除了空间之外还有什么？
3: 时间。
5: 对，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测量的，好不好？
0: 好，看看时间。
5: 走。

0: 这个台仪器啊叫做龟表，就是古人用立竿测影的方式来测时间的。大家看这个直立的，我们管它呢叫做表，跟它垂直的平放的这个呢叫做龟。这个表啊，它会有一个太阳的影子投射在龟面上，那么每天呢只有到正午的时候，影子才会正好投射在这个龟面上尺度上。然后呢天文学家就去读它今天影长是一丈几尺，比这个尺短的呢叫寸。
1: 刚才老师提到了有尺还有寸，我们想到哪句话？
2: 一寸光阴一寸金，
3: 寸金难买寸光阴。哇、
0: 哎，太厉害了！
1: 是这样的可以解释的吗？
0: 是的，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说时间特别的珍贵。但是时间呢，实际上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那么如何来形容时间呢？你看古人就特别的聪明，他们发现啊，我们用这个龟表来测量时间的时候啊，真正测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表的影子。那么是阳光的影子，对不对？这就是光的阴，因此啊，古人就把时间也称作光阴。那么为什么叫一寸光阴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尺面上，我们来度量今天的这个光阴是多长，明天的光阴是多长，一年的变化呀，有一丈多那么大的范围，是不是？那就会告诉我们时间呀，是在一点一点流逝，用尺度来度量，告诉我们时间很珍贵。他通过测量每一天的这个长度，把它进行记录，从而去划分24节气。在冬至这一天是特别长，就1丈5尺9寸。那么夏天呢，影子就会变得比较短，有2尺3寸。古人呢，把这些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影长做一记录。然后呢，常年的观测，求它最精确的平均值，到一个长度就知道一个节气到了，因此就可以精确的来标定24节气的时间了。这个龟表啊，它的原型呢就是郭守敬当年发明的。郭守敬是咱们国家元代的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很多很多天文仪器，在天文学上啊，他发明了10-20种新型的天文仪器，具有创新精神。
1: 大家觉得郭守敬厉害不厉害？
4: 厉害。
1: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宝藏科学课的一个意义啊，除了带大家去探索我们的科学奥秘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习科学家精神，在我们心目中呢能够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希望大家的今后的科学梦想呢能够生根发芽。
0: 接下来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北京天文馆，我们一起去继续我们的宝藏科学课。
1: 出发
0: 出发。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天文馆。哇！北京天文馆啊，建成于1957年，当时啊是咱们国家第一座大型天文馆，也是亚洲大陆第一座大型天文馆。建馆60多年以来啊，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朋友到天文馆来参观学习。那么首先呢，我带领大家来我们的巨眼观天这个展厅。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天文望远镜长什么样，好不好？
1: 好
5: 好
0: 好，走
1: 走。
0: 这边这一溜展示是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这第一架望远镜啊，是由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天文望远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细，特别小啊？
1: 馆长，您小时候是不是也做过？
0: 我小时候也用那个纸筒卷过类似的望远镜，当然要比这个伽利略的望远镜还是要大一点点。接下来啊，我们看望远镜就越来越大了。这是牛顿发明的，这个是赫歇尔的，这个呢是叶凯式的。你看那上面的小人和这个望远镜比起来啊，特别的小。最后这个呢，我想重点给大家提一下，这是3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个呢是由中国参加研发的一个国际项目，未来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将会利用这个大型的望远镜来观察宇宙。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天眼。
1: 哦，中国天眼，这个我们大家好熟悉啊。
0: 是的，这个呢在我们天文学上叫做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大家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天眼。 这儿啊有一个它的三维的模型，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操作一下？好，你来。哎，大家看，它这个天眼望远镜是充分利用了我们贵州的这个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啊，这个周围是群山环绕，中间有一个这个凹陷的地方，那么天文学家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地理结构呢，建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直径啊有500米。500米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台望远镜最大特点是口径大，于是它就可以接收更多的来自宇宙的信号，它最远可以观察到137亿光年的来自宇宙的微弱信息。
4: 为什么发射望远镜要建在贵州？这么巨大的大锅形望远镜需要依托自然的巨大凹坑地貌才比较利于建造，如果要人为挖掘，既耗时成本又很高。我国贵州有许多喀斯特地貌区，有许多天然凹坑。据说当年选址组一共看了10000多个窝的照片，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平塘县克杜镇大窝荡群山环绕的大坑。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多山，人口相对稀少，无线电干扰较少，所以适合建造射电望远镜。
0: 这台望远镜的建成啊，诞生了一位人民科学家，那就是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南仁东先生呢，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天文学家。那么他呢，有一句话：科学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呢，国家却需要知识。别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大型的望远镜，我们国家却没有。我很想试一试。从1995年到2016年，前后长达22年的时间，南先生带领他的团队不辞辛劳，从望远镜的选址到方案的设计以及到最后的建设施工，他都亲力亲为。当2016年天眼望远镜落成，结果一年之后他就因为癌症不幸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没有来得及亲眼用他制造的这架天眼来观察宇宙。
5: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志在必得一场战斗，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我觉得可以成为大国重器。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我们知道啊，天眼望远镜的重要的科学观测目标之一呢，就是脉冲星。哪位同学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好，来。你是不是听到了这里边发出的脉冲的声音，嘟嘟嘟嘟的声音？而且呢，你会发现不同的脉冲星发出来的声音还不太一样。那么脉冲星为什么会发声音呢？就像这个模型展出的一样，它是一个宇宙中旋转的像灯塔一样的东西。当这束光对准我们地球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它发亮，而它转过去之后呢，就灭掉了。它呢转得越快，在地球上看到的闪光就会越快。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天官克星的故事吗？
0: 记得。
1: 那个应该说到了18世纪，人们开始用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天空。那时候天文学家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像云雾一样一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天体，长得像一个螃蟹一样，于是呢就管它叫蟹状星云。那么天文学家通过研究啊，认为这种蟹状星云呢，在很早以前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形成的，于是呢就在历史上去找是不是曾经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就在中国的史籍找到了

0: 记录，那就是在《宋史》里记载啊，在大约1000年前，就是1054年的时候，在天官星的地方出现了一颗超新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官克星。那么这颗超新星爆发之后，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蟹状星云。换句话说，蟹状星云就是当年超新星爆发形成的遗迹。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天文学家在蟹状星云，也就是超新星遗迹的核心的地方呢，发现了一颗重要的脉冲星。咱们的 FAST 呀，从它建成到2024年的年底，已经发现了1000多颗脉冲星，它是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大型望远镜之一，占到了全世界已经发现的脉冲星的1/3。
1: 老师，脉冲星它有什么作用啊？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脉冲星啊，虽然距离我们十分的遥远，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很重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在地面，我们开车出门是不是需要导航啊？
2: 嗯，
0: 我们要知道自己去哪儿，现在在哪儿。导航呢，我们是通过卫星给我们信号，对不对？可是想，大家如果一旦离开地球，到太阳系里边去探索，那时候可就没有导航的卫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宇宙中飞行，靠什么来导航呢？其中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这些脉冲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脉冲星，它闪光的频率都不一样。只要在地球出发之前，我们测定了这些脉冲星在宇宙中的具体的坐标位置，并且把它的频率和位置进行对应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有了宇宙中一座一座的灯塔，可以指引我们的宇航飞船将来在宇宙太空中航行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
3: 老师，脉冲星它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0: 是的，每一颗脉冲星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是它在电磁波的这个闪光的频率，并不是真正的声音的信号，它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仪器把这个闪光信号转换成了声音，我们才听得到。每一个脉冲星呢，它的频率都不一样。我这儿呢，手机上有一段啊，就是天文学家通过观察天上的脉冲星啊，把脉冲星的这个不同的声音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来自宇宙的脉冲星的音乐，大家听一听。这可不是用乐器演奏的，这是天上的星星为我们演奏的一首天籁之音。

0: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特别有节奏感，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2: 这个很像那个鼓的演奏，很让人振奋人心。
3: 我也觉得这是科学和音乐艺术的融合啊，特别好的。
4: 我知道咱们北京天文馆呢，最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月壤。
0: 对，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问月》，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球样品，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走。
0: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模型呢，就是嫦娥五号的模型，而且是1:1大。哇！看，我们的上升器已经打开了它的发动机，它正在脱离着陆器，在向上面的轨道器进行飞行，把在月亮上采集的样品带回地球。
5: 齐馆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说月亮的形成啊，跟地球还有关系呢。我这儿我们制作了一段特漂亮的录像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想不想看啊？
6: 想。
0: 好，走，咱们进厅。这个关于月球的形成啊，有很多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大撞击假说，这个呢是被现在这个学术界大部分人认可。那么是在40多亿年前，地球刚刚形成时间不长的时候，有一个小天体撞到地球上来，看天地大冲撞，所以这次撞击特别的惨烈啊，把地球上的很多东西撞了出来，它们聚集成团，成为了最早的月亮。
4: 哦，也就是说月亮有可能是地球的一部分。
0: 是的。哦，你看慢慢它们就冷却下来了，就是慢慢长得像现在的样子了，到现在就成了这个寂静。

0: 月亮上面已经没有火山的运动了。
1: 嗯，刚才我们看到月亮的形成，但是月亮上面究竟有什么呢？
0: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嫦娥五号给我们带回来的真实的月壤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了几个显微镜，那么呢，这一台下面呢就是放了我们的带回来的月壤的样品，我们就亲眼看一看显微镜下的月壤长什么样。来，
1: 嗯。

0: 刚才看到的是表面是黑色的，然后形状就是像岩石一样。
1: 有时候我感觉这个月壤上面的那个岩石，这个小的颗粒，它看起来更光滑，而且感觉这个更为坚硬。
2: 你想刚才我们介绍它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是吧？那么又是太阳风啊，又是陨石撞击，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块月球的样品啊，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进行了很详细的科学分析，建造了它的三维模型。大家看，这就是它的一个三维建模之后的一个展示。经过科学分析啊，我们把里边的东西都揭示出来。大家看，随着我们啊这一点一点的往下退，它里边含有的这些东西就展现出来了，金黄色的，这个呢就是钛铁矿。就说明这块月球样品中间含有矿石的成分。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啊，这个蓝色的土壤啊，它其实含有水的成分。
3: 含有水的成分？
2: 是的。我们说月亮上虽然没有液态的水存在，但是在月球的矿物样品中却含有大量的水。
3: 哎，那考考同学们了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矿石中如果能提取出来水的话，那证明我们可以什么呢？
4: 在月球上建立家园，
5: 在月球上生活。
3: 哎，是吗？
2: 没错，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如果我们啊将来在月球上建立科研基地，如果每一滴水都从地球带过去，
3: 成本太高了。
2: 成本太高了哈，水将变得比金子还贵了。当然，我们现在终于有办法在月亮的本身找到水，这样的话一下就把我们在月球上建基地的这个事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些。所以这个新的发现啊是特别重要的。
3: 对，这也是我们探月工程的意义所在。
2: 对。
6: 来国际月球科研站预计到2035年，中国国家航天局将与多个国家合作建造一个综合性的月球科学实验平台，用于开展涵盖探测与资源利用、月球观测、基础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等多个学科和目标的科学研究。
7: 月球，我们来了。
3: 同学们，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去了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那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我觉得通过这两次学习，我感受到宇宙是多么的浩瀚，而且有特别多的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探索。
1: 我非常惊叹古人们的智慧，在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那么精密的仪器，我现在很为中国而骄傲。
3: 哇，说的真是太好了。那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齐馆长的呢？
9: 齐馆长，就是您这么热爱天文学，是因为小时候有人影响您了吗？
2: 这个回想起来啊，我的小时候啊，确实有很多老师啊，都给过我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启蒙也好，教育也好。当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杂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看到了这本杂志，我发现这里有神奇的宇宙，啊，有很多很多未解之谜。那么于是呢，我就开始对天文学感兴趣，我就自己啊在家里就订了这本杂志。所以我小时候应该说是看着像《天文爱好者》这样的杂志长大的。我们看天上的这些日月星辰呐、这些浩瀚的银河呀，我从小就是感到它们不但是神奇，而且也特别的浪漫。所以呢，我才会冒雪哈、在晚上一晚上一晚上去等待天上出现的流星雨，还要背着自己的小相机啊，去到处去拍，不辞辛劳。其实，在别人看来，觉得你这个累不累啊？但是呢，作为我们天文爱好者来说啊，这个乐在其中。这些别人看的辛苦，在我们心里啊，都特别的甜美。
3: 有很多的同学去关心我们的天文学知识啊，那老师能不能对我们同学们说一些你的？

0: 寄语呢？
1: 好的，我这儿啊有引自三位科学家的三句话送给各位青少年朋友。第一句呢是我们的人民科学家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说的，美丽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着我们踏过平庸，走入无垠的广袤。天文学给我们展示了宇宙的浩渺，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类在宇宙中是如此的渺小，人生对宇宙来说又是如此的短暂。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呢？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我们对天文热爱的小朋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二句话呢，是来自于俄罗斯火箭专家、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句话，他说啊，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浩瀚的宇宙奥秘无穷，未来探测宇宙啊，是需要众人落在你们身上。第三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相信我们的祖国有了像今天来的这些同学们一样，对于天上的日月星辰，对于人间的万物如此感兴趣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把你们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我们祖国的建设，奉献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未来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3: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1: 是
3: 怎么出走的？
1: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3: 为什么？
1: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都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我们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3: 不是滋味。
1: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

0: 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1: 你们有孩子吗？
0: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1: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四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四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2: 想。
1: 想。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2: 我四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四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1: 你告诉他这四年妈妈容易吗？
2: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他那个店里面，两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2: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2: 学习中游吧。
1: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2: 知道。
1: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1: 准备好了哈。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的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在那儿工作。

0: 哎，你好，
1: 哎，
0: 您是王群伟吗？
1: 啊，对啊。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有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说干什么去啊？下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他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

0: 一点吃点饭走人的。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曾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二十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一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有没有连加油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1: 你爸
2: 的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1: 我肯定要回家的。
0: 要回家啊？
1: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0: 先看看老父亲。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女儿长高了吧？
1: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啊。
0: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1: 老了。
0: 老了哈、啊。
1: 嗯。
0: 知道为你操心吗？
1: 知道，知道。
0: 日夜睡不着。
1: 是。
0: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1: 歉意很深呢、啊。
0: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0: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1: 够了，够了啊！
2: 是的。
0: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1: 别哭，别哭，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0: 回来关键你就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0: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啊、看到这

0: 情景高兴了吗？
1: 高兴。
0: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2: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0: 对，好，站起来回家。
3: 谢谢老师。
4: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5: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6: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1: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拘束，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油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0: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都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的，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一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师父的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 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当时的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几处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就只有说我也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加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都

0: 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十多天。
1: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

0: 来有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啥就叫我去弄竹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为了姐姐呢都吓死她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竹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都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1: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2: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了。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1: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

0: 望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啊。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2: 我要跟您一道回家看看爸爸啊！
1: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1: 姐姐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1: 不要哭，
3: 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
3: 是姐姐。

0: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2: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3: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

0: 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 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2: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

0: 然后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2: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1: 嗯，
2: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
7: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6: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2: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

0: 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桂向。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2: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都是到了藤县。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就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跟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这样冻的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带回家，他们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到家上，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她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

0: 他不是，不是我领的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的，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四点多了，我的啊，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1: 嗯，又给她带回家了。
0: 啊，带回家，她不，她还没地方嘛，
1: 嗯，
0: 她是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1: 嗯，
0: 我哥哥嫂子说的，真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她找不到家，她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1: 嗯，
0: 我的。带他哥的家的，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1: 嗯，
0: 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1: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0: 我那时候二十多点，二十五六。
1: 25、26。
0: 啊，
1: 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0: 她说16岁。
1: 当时16岁。
0: 啊，
1: 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0: 她写她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1: 哦，那离着山东好远啊。
0: 那这是好远。
1: 嗯，
0: 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下。
1: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0: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1: 去哪儿了？
0: 去江苏徐州。还是
1: 回徐州打工。
0: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1: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0: 啊。
1: 嗯，
0: 到了四川绵阳县，
1: 嗯，
0: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1: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0: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1: 啊，这是当时的样子。
0: 对。
1: 啊，
0: 我都给他拍了照。
1: 嗯，
0: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先。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反正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
1: 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1: 嗯，
0: 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说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1: 嗯，
0: 丈夫的让弄弄贴到那个锅上。
1: 嗯，
0: 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1: 嗯，
0: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1: 嗯，
0: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1: 嗯，
0: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大泡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呢。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1: 嗯。
0: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加上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0: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着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
1: 嗯，
0: 我的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母叫。

0: 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你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都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她，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她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给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咱也找不到他家。
1: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发，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那忘了一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的，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从那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我跟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就是我带着她到处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都是慢慢的，都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我们在一块5-6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到了20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跑过。河北唐山，保定，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问我吃饭了吗？有时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洗脚，脚脚的盖子，我过了一条日子也。

0: 也挺好，
1: 挺好。
0: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1: 长期打工就是。
0: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1: 那时候没，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还得找家查听。到哪里十一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0: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1: 没有啊。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0: 哦。
1: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拖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拿到咱家卖钱。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0: 哟，多大的孩子呀？
1: 孩子刚出生的。
0: 刚出生的。
1: 对。
0: 哎呦。
1: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0: 对啊。
1: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0: 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1: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0: 去民政办的？
1: 到民政办的。
0: 哦。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1: 现在14了。
0: 哦，14这么大了。
1: 对，到了6岁，从来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0: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1: 彻底听不到。
0: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1: 对。
0: 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1: 对，帮
0: 这么多年
1: 帮我老婆找家。
0: 孩子来了吗？
1: 来了。
0: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1: 对。
0: 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1: 好嘞。玉玉。
0: 哦，在那儿呢，小姑娘。好。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嗯，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现在日子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嗯，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嗯。老婆跟着你。
1: 啊，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我因为是我也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
0: 嗯，
1: 我也不会后悔的。
0: 嗯，
1: 你想找你爸爸吗？
0: 不是，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0: 不是，让他爸爸，让他爸爸爸爸。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
0: 嗯，
1: 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到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2: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3: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存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风云分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2: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到那边坐一坐，坐一坐。

0: 爸爸，爸，
1: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说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2: 灵寿县？
1: 对，是在灵寿县。
2: 我领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1: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3: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0岁俩嘛，俩嘛岁就花还来点，还都十六了，来点砸鞋嘛，就砸一年那样。去他三门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了一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1: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4: 对，
1: 去做鞋子。
4: 对，
1: 他们同乡有2个四川人，
2: 做鞋吗？
1: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4: 对。
1: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5: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的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这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2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6: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6: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6: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6: 好的，
1: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6: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6: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2: 好。
6: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2: 好的，
6: 祝福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8: 我要找。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

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

0: 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0: 可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7: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

0: 气死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嗯，
1: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0: 嗯，
1: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0: 嗯，
1: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0: 嗯，
1: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嗯，
2: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
2: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0: 嗯，
2: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0: 嗯，
2: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嗯，
2: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7: 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0: 嗯，
1: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0: 嗯，
1: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0: 嗯，
1: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0: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

0: 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1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说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

0: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的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一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0: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上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人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2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兄弟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苟宾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过，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怎么办呢？又没得钱了。

0: 没谁的吃，没谁的花，当吃半斤的，吃二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子，就不要求好。
1: 走到楼上昏倒了，还有十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七八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
0: 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零二年下没有嘛，上班八个小时没得休息，五六分钟也装一袋煤呀，两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是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七八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分三十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入点钱。那假如说是有人消息了，我找孩子，市场一轮操作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0: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 DNA 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的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苦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啊，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定也回来啊。
4: 说打给谁呢？
3: 那个儿子和闺女
4: 啊。
3: 今天回来的话，哎呀，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5: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2: 大家好，我叫

0: 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了。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1: 小宝，不许乱跑啊！
0: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2: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吧、啊，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的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
4: 还带了孙子，
3: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5: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3: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6: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

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

0: 消息？
1: 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38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0: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0: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2: 高兴，高兴，
0: 高兴是吗？
2: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0: 哦，也能吃着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1: 放鞭炮嘛。
0: 放鞭炮。还有吗？
1: 举些这个几桌席嘛。
0: 几桌席。
1: 亲朋好友，亲的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0: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1: 太好太好。
0: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1: 好嘞好嘞好嘞。
3: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4: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5: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5: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5: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在此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

0: 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

0: 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9: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

0: 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

0: 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0: 好的，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主任好。
0: 你们好。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好啊，哦，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七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三十岁吧。
0: 三十岁？
1: 对，
0: 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三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那两个姐姐。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清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七年了，
4: 七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
3: 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2: 孩子小孩
0: 啊，
2: 一生这有毛病。
0: 哪儿有毛病？
2: 就是
1: 恶劣，恶劣，
0: 嘴唇恶劣。
1: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

0: 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二月初四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1: 不能吃奶，纯恶劣。
0: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都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都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1: 哎呀，非常不容易。
0: 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儿，我没说过，
1: 没说过。
0: 喂嘛，对不起孩子。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不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1: 治到什么程度啊？
2: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3: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2: 学习挺好。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他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3: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

0: 幸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1: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2: 回到县城。
1: 回到县城了。
2: 嗯，他原先他是机会在大城，就大城市工作。
1: 他是到大城市。嗯，
2: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1: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2: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合着买了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五块钱，
1: 每天给他五块钱零花钱，
2: 不是
3: 吃饭的钱，
2: 上课吃饭的钱，
1: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2: 嗯，
1: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2: 嗯，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2: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五块钱，
1: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五块钱吃饭。
2: 嗯，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五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你得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得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五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1: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2: 嗯，
1: 勤到什么程度？
3: 有四五个月吧。
1: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1: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1: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2: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着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

0: 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刚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1: 一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子也能真正的睁开眼了，过去过了那个马个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子，心里特别难受。
2: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3: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4: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5: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6: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放不过自己时间。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和解，但是我还是 我先安顿一下，我先回去看什么。

0: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2: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

0: 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伯，
0: 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
2: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3: 我知道你。
2: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3: 我知道。
2: 我知道我欠的你太多了，管的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3: 娘，我对不起你。
2: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了。
3: 娘，别这么说。
2: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3: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5: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0: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你要叫你手苦了啊。
1: 我这个心里面绝对是
0: 你要叫你手苦了。
1: 我这个心。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

0: 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

0: 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 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2: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8: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

0: 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

0: 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

0: 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0: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他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说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

0: 哥哥。一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三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1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2: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喜欢我家。
1: 你不要，我也想家，但是也做错。
0: 这么多年，家里咱们好苦啊，爸爸。
1: 我也想家，别想了，别想说对不起你。起来。谢谢谢谢
0: 哥哥。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1: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她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她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她洗她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我当

0: 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委屈。
1: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0: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他的心里这儿就是他的家，这儿就是他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发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下了肩膀，我就说我来了，问你来了，然后他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

0: 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他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他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他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爸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

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两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他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他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他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他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

0: 来，小花小笑，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对，小花。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几位坐下。
2: 当时可能就用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
0: 嗯，
2: 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2: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0: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穿一下，看看看。
4: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幸福了。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

0: 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哇
3: 哇哦！
1: 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0: 哇
2: 哇！
0: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
2: 哇！
1: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0: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
1: 哎，
7: 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

0: 成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 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

0: 成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和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 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

0: 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呢？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0: 我总看这节目啊，
1: 是吧？
0: 总看呐，我总看呐。
1: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苏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0: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1: 儿子多大岁数了？
0: 27那年走的，32了。
1: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0: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1: 找着一工作
0: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去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1: 嫌挣钱少，哎，
0: 下腰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1: 干啥呀创业？
0: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合板面，
1: 开个餐馆，
0: 开早餐，门市房也贴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万。哎呦，要15万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万，咱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1: 对对对，
0: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1: 还得装修呢。
0: 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4个孩我供了俩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万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1: 大学毕业，
0: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1: 对对对，
0: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不好娶了。我说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1: 他去了吗？
0: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2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我俩去了，到那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天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先让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都拿走了。
1: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0: 他的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1: 都带着了。
0: 哎呀，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诉俺们这个3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3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1: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哎，
0: 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1: 5年没回家。
0: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1: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0: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1: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0: 他是瓦匠。

0: 做的
1: 干瓦匠活，
2: 干瓦匠活的。哎，您做什么呀？
0: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2: 小钱。
0: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特会过的是。
2: 节约用钱，
0: 节约用钱
2: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进人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着。
2: 对，
0: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紧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2: 不舍得吃，
0: 不舍得吃。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的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2: 哎呦呵，这么听话
0: 啊！老听话，一个不带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2: 都懂事儿，哎，不花钱，
0: 哎，
2: 嗯，
0: 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
2: 啊，
0: 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都快。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2: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2: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儿，
2: 稍微差点儿，
0: 哎，
2: 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呢？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它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上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俺1毛，那这俺5毛钱嘛，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俺老姑娘说，妈你手咋的了？我说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俺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3: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2: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2: 这多好啊。
0: 哎呀，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又搁这边又回黑龙江。
2: 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啊。是啊，完了我去起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 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

0: 工作了，他就
1: 是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跟北京在一起，他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他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1: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从学呀、啊、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要是考不如这个时候是不是遗憾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1: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
1: 啊哎呦，那
0: 达到他的心愿吧，
1: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0: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1: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重新念的，念了一年之后这回又考到安徽大学去了，
1: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回比那回还多20多分，
1: 那不错呀，真不错，真不错。
0: 他报的是城市管理
1: 啊，
0: 和这个暖气管道的设计，
1: 这也不错呀。那这个孩子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0: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1: 对对对，
0: 出去打工上人家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1: 哦，想买台电脑，
0: 他想买电脑，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呐，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1: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0: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1: 还是钱少？
0: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1: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0: 哎，
1: 他想
0: 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1: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0: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1: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哎
0: 嗯、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1: 那是他大姑啊，
0: 二姑啊，到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嘴走，瞪眼睛走？
1: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0: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嘎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还穿个白半截袖。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我得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1: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0: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1: 担心安全，
0: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1: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

0: 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五年了，
1: 嗯，
0: 很担心儿子。
1: 是。
0: 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1: 对呀。
0: 啊，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1: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帮到哪儿。
0: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1: 就是啊。
0: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说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1: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0: 嗯，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1: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0: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出去走了，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1: 哎，
0: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即将左转，
4: 之后到达。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6: 十六栋
4: 金王府。
6: 不是，
7: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你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7: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7: 门卫。
4: 好好，谢谢。
8: 就是十六栋，
4: 这个就是十六栋。
8: 就是
4: 十六栋。十六栋那个六零六是几栋？
8: 六零六
4: 也是要上去的，你
8: 从这边
4: 上去的，
8: 还没有进去。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8: 来，上六楼。
4: 好。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

0: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嗯。
1: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

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之类的。受不了他，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0: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3: 啊，哎，
6: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3: 啊。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 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
2: 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6: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4: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6: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哎，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 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

0: 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

0: 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个

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会往上涨啊，就像他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对，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四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四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四年，个福建还有一年。
1: 是啊，
0: 五年，人家大学四年毕业，他五年。
1: 他五年，他读了五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他选择了自由。
0: 我预料到他
1: 是。还有，我还是很想跟您讲，阿姨，我们怀里面抱着的那个儿子，和他成年之后长大的那个人，是两个人。您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如果有这一份考虑在先，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非常的顺畅。
2: 我有几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你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3: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1: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0: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越，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
0: 好。
4: 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1: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5: 在。
1: 你还哭着是吗？
5: 还好。
0: 儿子， 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1: 淑春，在听吗？
5: 我在听。
0: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眼，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啊？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啊。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干，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4: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有什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6: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律，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呀、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5: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的对我爸，我知道我爸懂我，
6: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的，得谢谢栏目组，
2: 谢谢栏目组
1: 和那个各位嘉宾，谢谢。
3: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
4: 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去，我们没法找去。
5: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这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累不累呀？啊，累不累？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叔叔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叔叔两个问题哈，王叔川。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七点半，晚上要九点多。
2: 九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王博士，

0: 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5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就是出在我自己。
3: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更多的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终于

0: 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哎，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3: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3: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啊。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 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3: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3: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7: 哇
4: 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4: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 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

0: 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着好看，确实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 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2: 嗯，
6: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6: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6: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6: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6: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

0: 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金霞啊，欢喜欢喜，
1: 或者多或者啊，来来来
2: 来。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枪。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发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

0: 滕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滕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新兵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溪乡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

0: 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

0: 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啊，扔飞盘，棒球啊，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由于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2: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3: 好，邵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邵婷姐姐。
1: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 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2: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1: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2: 谢谢邵婷老师的分享。听了邵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邵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邵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0: 邵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邵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2: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邵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1: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2: 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个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0: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 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邵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2: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

0: 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两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

0: 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啊，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啊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的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啊，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 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何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4: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油画的中国基因。
1: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探千年遗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50、60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感觉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

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东西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19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19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水天一色嘛。

这样让他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才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

0: 我俩就是那种比较向往自由的人。首先我俩喜欢宠物，再一个喜欢摄影，就结合起来搞了个宠物摄影。2015年左右吧，就开始养了一个猫和一只狗，泡泡。但是那工地上我媳妇看见特别可怜，所以就把它接回来。流浪动物它非常独立，你给它温暖它不一定想要，它喜欢自由。据我所知，狗是有点弃养，在路上捡到的，有肿瘤的，有外伤的，我每次看见它们就比较心疼。但是你看它那个状态，它还是特别开心。泡泡接回来的时候特别不太相信人，半夜还叹气。直到养了他2年多以后，我才明显的感觉到他就相信我。开始尝试给自己的猫和狗拍一些照片，发到朋友圈以后，大家都挺喜欢，慢慢开始有人找我们去拍这个东西。太远都没有人干，全国干的人都少。正式开始应该是2015年。主要是拍一些猫和狗为主的宠物，摄影技术得过硬，你真的得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拍照的时候和人不一样，他有点害怕。
1: 不是，
0: 他慢慢也知道，哎，也不会怎么样。他看到，哎，他没什么事，那我也没什么事。有的狗会非常喜欢这个狗。主要是他开始，我来引导。他是嗅觉第一。比如说我手里拿个零食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一往后，他的眼睛就会顺着那个零食走。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狗是什么品性，有的主人说是，哎呀，我家狗好像有点不听话。有时候他实在闹得厉害我会烦，但是我只能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就想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就学了一些这些东西，安定讯号，就是说从表情看他们的表情就能知道他们大概的心理状态。失败风景比较优美的时候还是去失败的比较多。一般就是拍宠物它到大自然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型犬穿的比室内要少，它们的那个毛发就是它们最漂亮的衣服。想一些它们的动作和主人配合。快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就能拍。我风格就是偏自然，大的色相我都会动，追求的就是宠物在自然里面那种和谐的感觉。

他们喜欢你就真的喜欢你，什么都在表面上，慢慢建立信任。我觉得宠物就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在你青春最好的年华，你记录了一些东西，等你老的时候看你会不会觉得美好。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12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给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七七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2: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3: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2: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黄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颤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5: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 我说我母亲也是发烧，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2: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处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3: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2: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3: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2: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3: 为了建造这

0: 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三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五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十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0: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0000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0: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1: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3月14日，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了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0: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 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

0: 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时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时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啊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他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1: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再冰回忆：
1: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

0: 死了，可躺在床上，他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此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1: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3: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4: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5: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10个题目然后呢民间呢当然是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6: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 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他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他更大的施展空间。他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他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他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他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3: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1: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7: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1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8: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7: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1: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被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

0: 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1: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晒得很烫似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1: 姿态是摆得很高的，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2: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1: 突然间就知今天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开门窗，开门！
1: 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4: 海上呢，它是变化莫测的。
1: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啊，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啊。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几十万年薪吧。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职。

0: 地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的，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1: 我那个鱼排有点那个来
0: 着，
1: 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0: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麻袋背的，
1: 养鱼以后那都是现在大佬喽，上四强、四十五强，搞起来喽。
2: 哎，我最要忘记了。
0: 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3: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0: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也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我自己觉得是管理最好的也是销售口。
3: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港的这些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转型升级。
3: 1、2、3，好。
0: 当时是想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
1: 是吧？做好了没有？
0: 那个网箱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2: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3: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活。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出去，
4: 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

0: 我们现在的那个新网站有发展旅游渠道的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1: 少虫，
2: 哎，飞哥
1: 过来了。
2: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网站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1: 是，这两天已经下了好几口了。
3: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2: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4: 现在我们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你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2: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0: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
2: 那金枪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1: 估计价格会很高。
0: 还是要去学习人家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产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5: 理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6: 金枪鱼。
1: 太辛苦太辛苦，过换主播了。
5: 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1: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了。
0: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枪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是啊，他把房卖了，花了1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
0: 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3: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些力。

0: 个值不值得还是取决于你个人，
1: 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2: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那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3: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4: 准备下了啊！啊，魏凯，
5: 走，
4: 快下！魏凯，跟上啊！
3: 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2: 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6: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飞机去。
3: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6: 这真是太恐怖了，
7: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
8: 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3: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8: 过大西洋，
9: 呵，哎呀，这数有一二三，
2: 别数了，
9: 五六七八，
2: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3: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2: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东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10: 很霸道。
2: 对，很霸道。
3: 我觉得这10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0: 阿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两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坚固。
1: 给我吃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宗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我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边，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1: 这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3: 五金店啊。
1: 哎，你好。哎，有没有油漆卖啊？
3: 哎，红色，
1: 红色的。哦，
4: 几小分钟干。
1: 啊，好嘞。
4: 红色油漆。
1: 对，笔有吗？
3: 啊，毛笔。
4: 毛笔没有。
3: 大红，
4: 来来，大红。
1: 嗯，好。
4: 大红油漆。
3: 那个。
1: 是正红色的吗？
4: 正红色的。哎，好。红色的。
1: 这没有红绿灯啊。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
1: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3: 没有。
1: 对，这边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3: 一个书店啊，
1: 一个书店。对，
3: 老板娘，买的毛笔。
4: 嗯，差不多。
3: 什么这种？
1: 就是这种哈。嗯。
4: 我是不是买的？

0: 去的就是纳妥坝，就是
1: 纳妥坝，
0: 纳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是从浪仓，浪仓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名放牛，一名巡兵，
1: 一边放牛一边巡兵。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兵，带我走我就走，去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白松大爹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纳妥坝社区。
1: 啊，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白松大爹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他吗？
0: 能找到，他在那割谷子了。
1: 割谷子？
0: 那他家田就在前面了。
1: 啊，那个是白松大爹家的田。
0: 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拿一下背包。穆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家在秦明镇，
0: 从那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0: 那我上去
1: 吧。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0: 黑衣服。
1: 哦，
0: 我叫他。
1: 啊，
0: 大舅，大舅，
1: 走，走，我们过去。
0: 走。
1: 好开心的样子。
0: 嗯。
1: 哎，艾大爹你好。
2: 哎呦。
1: 哎呦，
0: 哎，王一博，辛苦了，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有事是听说啊。
0: 哎，
1: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然后还有每个各自的那个羊。
1: 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也没受人特意的讲，受人那么多特慢什么都，我们可以 fly， 我们去的，我们在，我们在 fly， 那不先说，我们要看要去往不往。配那个了，嗯，去。
0: 好。他是先，你手这种啊，你这种啊，哎啊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1: 啊。
0: 刚才那个是
1: 进地
0: 啊，对。
2: 他说你没喝之前你必须低给他点。
0: 嗯啊，你对不对，
2: 你先低给他点。
0: 啊，对
2: 对对，
0: 低下低点。
2: 啊，
0: 好，
2: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1: 啊，
2: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1: 老传统的，
2: 老传统的。以前在我们瓦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1: 啊，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0: 对，
1: 就
0: 是
1: 礼。
0: 你是汉族，他是瓦球，但是他是不是一家人嘛？
2: 不是一家人，
1: 哦，谢谢。
2: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1: 哎，好，
2: 我现在忙啊，我就打下个电话，也先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1: 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
1: 别动。那那那李老师，那那李老师，我们24幢，
2: 24幢，
0: 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是兵营的，
1: 是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是是。

0: 小快跟，
1: 小雀
0: 跟。
1: 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李老师。
0: 好，立正，
1: 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
0: 蹲。

0: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广东的。
0: 哦，您从广东过来？
1: 啊，对。哦，
0: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白松大街你们巡逻过边境啊？
1: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

0: 主席，这个癌症大爹也就是说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癌症大爹跟我们说的嘛。
1: 啊，
0: 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的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
1: 哦，
0: 对，
1: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
0: 嗯，
1: 也是癌症大爹带着他们巡逻的哈。
0: 是，
1: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的，也等于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可能都是癌症大爹他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0: 是，
1: 而且我看他身体真好，60多岁了。
0: 是啊，
1: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带喘的。之前跟他们巡跟癌症大爹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0: 癌症大爹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1: 对，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是00年的。
1: 啊，你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0: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
1: 哦，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0: 是
1: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山下来多少公里？
0: 这个具体没算啊。
1: 没算过。
0: 没算过。
1: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0: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3: 到了。
1: 这个就是
3: 二虎航180二虎。这是180二虎航。
1: 哎呦，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这个中心的嘛，这边是他们的缅甸的，这是我们中国的，
1: 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边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就是这个拐环嘛。
1: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0: 对。
1: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有个标志啊。
1: 哦。
3: 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靠栏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心。有些都没不到啊，有些都没东西就弄直直的，这样不行，不是吗？就是两样
1: 的。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那个巡逻啦。被巡逻这下要还草啊，要拔草。
1: 先拔草。
3: 要为了这个改新，这个界碑啊。每次是我都上来嘛，就。

0: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
1: 儿。我们的国土也给他保护很好的啊。对吧，李老师？也给他保护好的啊。
0: 您那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对呀、啊，
0: 开油漆罐。哎，我真的觉得，拔草加上描红，
1: 哎，要描红的。
0: 我真的是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1: 这些洁白它是1994年才搞的。180才181，中心的在中心的都没有，然后就在38家才接了两个，
0: 就是副的，
1: 对，这个
0: 副装，
1: 对，这个就叫副装嘛。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跑回下点的必须38，像38个政府，
0: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

0: 大弟，我来试试。
1: 来吧。嗯。不要给他张肚子去。
2: 好的。
1: 你张肚子就现在不行，他那个动的不。不能跑回来。很久以前那个幺八幺，咱们把那点点就是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是抱这个车上边的，上边的才我们才走得走。行，我从五岁给我家爹。哎，你好好的管理这个节碑，这个节碑的问题这个话，你就说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我还记得要下一代的话要接给他们。
3: 您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1: 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都是一代一代传代。
3: 是，
1: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国人，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报复好了。
4: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告诉他，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60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它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是不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那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啊。
1: 对。
0: 没事，可以
1: 吧？慢点，
0: 可以。来，
1: 慢点，
0: 来，走这边，您走这边。

0: 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可以。
2: 好
1: 嘞。往前让。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不用扶。刚才这个段路已经很。

0: 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就这么地。
0: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1: 对啊，这个边界嘛，也就是从这180，这个181中旬嘛，当然必须就这个节呀。它以这个节庄，然后就是给它搞一个标志嘛。
0: 嗯，
1: 给他们当时我们这个这个改型，
0: 就是
1: 对对对，
0: 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对对，
0: 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哎，看到知道。
0: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的看到这儿是有一条
1: 国境线的，对对对，一个对对。

0: 你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刃，还有就是乐器。
1: 对，有漆，还有这个。
0: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1: 很传统。
0: 这是谁教给您的？
1: 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把我爸就教给我啊。
0: 就这么一代一代教下来。
1: 对对，我的儿子都会啊，狗娘都会啊。嗯。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癌宗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境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林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3: 大爹，你回来了，要回来啊，要回来见见
1: 面。我想，您保重身体啊。
4: 没错，你要叫刁伯正，您保重，
1: 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塞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3: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就那是习惯点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3: 对，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头有多担心。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3: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4: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保重身体，
3: 好吗？
5: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

0: 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九里奶奶，祖祖奶奶，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养三，忠厚传家，知恩必报，

0: 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1: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汤姆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24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1: 汤布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卸去了，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得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1: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3: 这什么？这是油面。
2: 油面？
3: 哎，
2: 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1: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3: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须。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

0: 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青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青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算是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

0: 改名为郑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郑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郑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闺女同情，儿不怕冷眼枯萎，儿不要两天前情，用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什么叫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的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

0: 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那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族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有钱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4: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的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了，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5: 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百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

0: 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四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他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氏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还另外还把房子给写，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三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3: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4: 98年的时候回来。
5: 为什么要回来呢？
4: 当时学习在成立个特服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学习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4: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 这片古老的

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

0: 南宋末年，百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百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百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百侯最初叫做白后，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初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合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1: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1: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直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

0: 那做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1: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2: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1: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3: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个老医生，这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3: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0: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2: 就只有这一条路？
3: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4: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5: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4: 这一块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0000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6: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
4: 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看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5: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4: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4: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1: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

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猴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

0: 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1: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老板岁阿四岁，你龙骨叫他对，你李少凤要找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

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

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其实练琴就是练脑的过程，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要手随心动，要唱谱，只有提高练琴的效率，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焦欣怡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好。
0: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先看一段视频，请大家欣赏。

0: 好的，焦心怡，你在看完这一段伟大北京的由中国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这段曲子之后，你跟老师说一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我觉得这首曲子很辉煌，其次我觉得这首曲子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一首乐曲，来描写伟大的北京。
0: 好的，你的回答非常好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通过这一首乐曲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作曲家实际上是运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特色，然后把这样的主题呢加在了我们大提琴的独奏里面。好的，那么

0: 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伟大的北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伟大的北京》这首乐曲，那么描写的呢就是各民族的人民心向北京啊，大家这个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种景象。那么北京这个城市呢，也是汇集了56个民族的首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的感觉。那么在这一段的时候，两个人的节奏感完全要在一起，而且中间呢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一直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啊，给人一个疑问，后面呢就哒当哒当哒哒哒哒哒哒。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节奏型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民族的音乐风格呀？
1: 我觉得有点像新疆民族的音乐风格。
0: 对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风格呢是采用了一个新疆音乐风格的元素，就好像边打着手鼓边唱歌，哒当哒哒啊，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是吧？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从头开始啊。
1: 好的，
0: 一下，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

好的，好的，非常好啊。那么刚才在进来的这个拨弦的时候，咪咪发咪咪瑞哆哆瑞哆哆西拉，如果在舞台上表演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钢琴老师的啊。即便是你跟钢琴老师有心灵感应，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准确。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看老师啊。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旋律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你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是把新疆的这个新疆民族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装饰音后面一段呢，它有很多那个装饰音的地方，一会儿我们再着重的说一下啊。这一段的装饰音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从中段开始。

0: 好，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它比前几堂课有一些作品呢会篇幅长一些，段落呢会分得多一些。那么整个这个段落你感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而且呢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你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1: 我觉得这一段跟上一段相比显得更加安静优美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速度会比第一个慢一些，就会显得会安静一些。第一个比较热情，
0: 嗯，
1: 然后这一段我需要改进的就是我右手的运弓需要更加的平稳，然后声音要富有连贯性。
0: 好的，你回答得非常好啊。那么呢，我们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钢琴老师和你们俩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经常是老师先弹一句主要的旋律啊，带你进来，然后呢你又有这一句的旋律，然后当这一句旋律拉完以后，下一个乐句老师又有一个旋律进来，那么这个时候是两个人互相的一个对唱，感受到这一点了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把这种对唱和相互呼应的这个感觉啊，要把它找准。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呢，

0: 像刚才这句两个人一起哒哒哒滴，前面的时候是经常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对应起来的，感受到了是吧？嗯，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啊，回到元素的这一段，就是又有这个新疆手鼓的这个旋律啊，啊，又有这个风格了。来，
1: 咪啦西哆转咪啦发转，哒滴哒哒滴。
0: 啊，你一句，钢琴一句。

0: 好，好的，这一段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面有非常多的 trill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 trill， 那就是说在这个音上面呢，我们要摁得非常的快啊。那它是一种装饰音，其实是吧？那么它装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欢快跳舞，甚至是转圈啊，非常高难度的，是不是？那么它带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特别的。演奏这个技巧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呢一定要多练习这个颗粒性，要非常的清楚，同时呢又要把它这个音乐的这个形象要表达出来。光是清楚还不行，还要有一点很俏皮的啊，很活泼的这样的感觉。好的，那么接下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高潮啊，后面呢就表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舞蹈，然后呢大家非常的欢腾，是不是啊？好的，我们接下去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开始。
1: 好的。

0: 好，一个非常辉煌的结尾，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小的变化，还有一些延长的符号，比如说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要看钢琴老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吗？
1: 好。
0: 好，看老师啊。

0: 非常好。那么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红衣山》这首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请焦欣怡同学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
1: 好的。

0: 好，非常好啊！焦欣怡同学在练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出来呢，你非常的投入啊，内心的歌唱性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旋律，对吧？它的旋律呢是一个 A B A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你啊，虽然是短短的一个曲子啊，但是呢，你的这个非常的投入，所以呢，动作也会比较多，身体呢跟随着内心的音乐啊、去有动作，这个是自然的。主要是我们的脚，这个脚啊，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堂课说到了这个基本姿势啊，那么基本姿势的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啊，只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基本姿势啊，然后我们才可能啊很好的把这个琴去拉好，是吧？因为姿势呢，它有的时候它不舒服或者摆放的位置不对，那么直接会影响我们拉琴的效果。那么刚才我注意到你的脚呢，就在拉的时候呢就开始啊集合起来了，集合起来呢，然后这个琴呢就其实很危险了，你就没有夹住这个琴，然后这个琴呢是你这个脚来回动的时候啊，一个是姿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让琴呢置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还有呢就是这个琴不稳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你的音质和音色，好吧？所以呢，我们在拉琴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前些课所讲的，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姿势是不是做好了，是吧？我们的握弓是不是正确？然后呢，我们的手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手指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肩，就是有的时候很激动的时候可能会耸肩啊，但是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把肩放下来。
1: 好的
0: 啊，因为如果肩抬得太高的话，那也会影响胳膊啊，就会比较紧张，对不对？
1: 是。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再演奏一下一开始。那么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呀？
1: 首先把脚和姿势要摆好。
0: 对，都摆好，然后想好，检查一遍啊，然后再开始。

感觉到了吗？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如。那么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效率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觉得嗨，这个没关系啊，脑子里一想就过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次的练习和每次的演奏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啊，我们在练琴和演奏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后面一段呢，我们再拉一下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中间的部分呢，我觉得你的揉弦啊，有的时候四指揉的太少了，三指揉的太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听的这个旋律的感觉呢，就会觉得三指的地方有点特别的激烈，但是四指这地方就觉得有点空，是吧？所以我们试一下啊，从这个 re re do si la so so 这个地方来。好，

0: 好的，好的，现在好多了。刚才这个，那么这句呢，它自然的要有一点下来，所以那个咪呢就不用这么保持了，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做一点减法，就是由快的柔弦变成慢的，对不对？不是。啊，这个咪来就不用再那么强烈了，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
1: 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啊。

0: 非常好，焦欣怡同学。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学习一门乐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者会慢慢地学会如何控制自己，学会合理地安排时间，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在磨练当中慢慢地提高自律能力。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如杰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其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0: 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鸡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丹头声音小学。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洲。
7: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8: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9: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心，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深入。

0: 象，它成一个趣事。
1: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0: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劲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鹿鸣石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1: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竹节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节人，说去的竹节人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晒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真的忙了。
4: 要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好，很好。看着好，哎，很好很好。
6: 掉了。嗯。
2: 对。
7: 我觉着这种企业是来玩。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哦。所以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厅长，嗯，人家个钱了弄我，
8: 我要
9: 那个好，放我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薰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薰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

0: 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快伸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人是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

及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命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5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

0: 房子，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破旧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光，你要是做了光以后，头上戴个光帽，戴了光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0: 有啊，
1: 这舌头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
0: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嗯，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的。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1: 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在那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

0: 义气，
1: 是吧？
2: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1: 对。
3: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烟道，
3: 南溪江，
2: 南溪江、南烟道、北烟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4: 哎呀，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歇。
5: 对对对对对，画
6: 这个画，
0: 有情绪在里面。
4: 聊到睡，还是冰冻着。
7: No.
8: 讲英语吧。
4: 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3: 不行，败下阵了。
7: 败下阵。
4: It's not finished.
3: 哦，这个也画的吗？
7: Perfect.
4: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0: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什么？
4: 你说。
7: Soon.
9: 什么呀？我的 iPhone
2: 是来自哪儿？
8: 法国
9: 啊，
7: 他说这是
9: 法国，
7: 他说这是哪个朝代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宫吧？是吗？
8: 嗯，
7: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9: 不是
8: ，这个房子，
7: 嗯，
8: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From 14 to 16。
8: 三
7: 就那个，我也不能。
8: 15th century 吧，实际。
4: Right here. 齐云山。
0: 齐云山。
2: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0: 齐云山。
7: 齐云山吗？
9: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7: 翻译一下。
9: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7: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的。
9: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0: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9: 他发音我听不懂。
2: 调个黑色，你看。
9: 我还寻思
8: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这样写。
2: 齐云山，
3: 小小的啊。
2: OK。
3: 齐云山。
9: 啊，没落名。小蝴蝶。
3: 对，齐云山。
7: 小蝴蝶。
9: 小蝴蝶，下一个，
3: 这边
9: 下一个
3: 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没干。湿的。
3: 哎，对。放
9: 你出来，我放。小蝴蝶。你等着
2: 我。先倒了。OK， 哇，
4: 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真好看。我们也有像是同学，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1: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假的，它有正好整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看见这个河下面这条河，
0: 对，
3: 它
0: 是刚才两个河
1: 的那个交界。啊，这不好整。嗯，慢
5: 点，
1: 上去，大家整整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1: 哦。
6: 你记忆超好，
5: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6: 这边保护的对。
1: 挺好吧？
6: 好。
1: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发

0: 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得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是。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0: 小心。
5: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空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故乡的情感。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须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棺之外采用一椁。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

所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岁年岁呀，白高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信不信？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风太小远，一靠那脚，你咋就靠那盘不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

0: 妈妈喽！妈妈喽！到了！妈妈喽！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么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

0: 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后，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主厨鬼门。

一年来就呀，感恩难免，想家内边难免内，想秀妈。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

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在

0: 月，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完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

0: Never， 在这儿，在这儿。
1: 刚才我看见在新换的那一页是雪场。
2: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是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3: 二组是做量子计算机的那
1: 个哪一代的材料？
3: 就是这都是一点零
1: 的吧？
3: 对，一点零。那咱自己用的？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上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4: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搬到这个 QIP 大会的这个现场。”

0: 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学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1: 这个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2: 我们一听叫量子计算嘛，
3: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4: 针对美方不断地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5: 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3: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中所带来的影响。
6: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链接，那
7: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链接。
8: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2-3次，正常的就是他们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9: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7纳米，落一个灰完蛋了。
8: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现在
10: 比较快的展现，还没有
8: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钱是接近1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3: 像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批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工

0: 刻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1: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量子计算机这一块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他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他的所代表的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他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面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他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3: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尖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人。
4: 我们期望的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超导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5: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革命。
3: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顾忌烟云，缘题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前线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九个前线猴。那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3: 这个
1: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前金丝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它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宝宝，对，这是它的哥哥康康。
2: 啊，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您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对，他自己呢。他拿真的感觉跟一个小人一样，
1: 他的手很软，
2: 对，
1: 特别好。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笼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2: 这是紫种
3: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2: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1: 对，砍下去。啊，可以啊。
3: 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3: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2: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3: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0: 全世界范围内，前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雀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嘛，因为云雀周围啊都是密云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3: 那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去了嫩芽。
4: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范进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5: 木薯在这个墓地。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范进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
5: 好。
3: 就是逆增人与自然。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的愉快。
6: 中文讲得很好，
3: 谢谢。
7: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
3: 旅展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0: 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这是杜鹃花。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1: 是提醒他们。
0: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1: 对，这很软，有弹性。
0: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2: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3: Fanjing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2: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The sky is blessing me. I'm in the sky. What are the surprises waiting for me?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4: 陈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
5: 不知道，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4: 半个小时，
5: 好。
6: 从2023年开始做造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4: 这个到别墅每一年里面会停留多少的小鹰啊？
6: 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4: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鱼。黄鱼。
6: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天空，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7: 你好，
4: 我是马
6: 塔，来自塞尔维亚，
8: 我是在博物院的，我姓严。
6: 对，我们往上走。
7: 好的。
2: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6: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7: 好的。
8: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4: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8: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4: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6: 记录它们下蛋。
8: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4: 好的，这个呢？
8: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7: 好的。
6: 就那个屋是吧？
8: 去那个屋。

0: 我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靠前。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大粪头鹰哦。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0: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0: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张颖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1: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1: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有了。
1: 特别白一点，那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3: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平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他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网虾。这样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0: 我第一次煮完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4: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2: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

0: 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2: 对，这全是黄的，好滑。
3: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金碳，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3: 颜色不会变。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6: 黄鱼来了，
3: 有欢迎吗，他们？
1: 好，谢谢你的欢迎。
7: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3: 好，谢谢。
7: 哇，再吃一次，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二十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3: 对，
0: 你是
3: 真的
0: 挺好吃。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8: 好的。
0: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8: 嗨，马塔。
1: Can you help me?
8: Can you help?
1: Thank you.
8: Okay, thank you.
1: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8: Yeah.
1: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8: Yeah, it's a camera here.
1: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0: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8: Could you help me?
1: Yes.
8: Grab the rope here.
1: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8: Yeah.
1: Okay.
8: Slowly. Okay. Okay, ready?
0: 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内藻王国。
8: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0: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

0: 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1: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2: Yes. Hi.
1: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2: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3: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1: 哎，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3: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4: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1: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是哪一个动物？
4: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3: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是什么？
3: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类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它吗？
3: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5: 我们带到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5: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5: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5: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5: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0: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6: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0: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7: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
7: 的系统。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0: 叫 N07 这个位置。
1: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0: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1: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2: 拍到的什么东西。
0: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0: 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3: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4: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3: 对。
0: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起领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5: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6: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我们会对他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1: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3: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1: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诱。
3: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2: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8: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3: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8: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3: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1: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3: 林大哥你好。
9: 啊，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源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呢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菇。
3: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9: 好。
1: 林下经济，车巴岭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9: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2: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3: 这些是？
2: 没问题。
3: 不用猪还是
2: 这个没有，这种就没问题的。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3: 好，
2: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3: 啊不，哎真的，
2: 可以吃的。
9: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3: 这个不能吃，
9: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3: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9: 是，
3: 好吃。
9: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是。

0: 所以就想到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0: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0: 以我们的宁夏京剧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2: I 一直在想，车八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

是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骨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骨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骨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

0: 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卜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1: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0: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个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就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那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

0: 我们要不要讲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车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4: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拉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纹或者是纹身，这叫纹。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2: 我叫穆赵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2: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5: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宇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2: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

0: 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1: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2: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3: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 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 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这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这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补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2: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1: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1: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
4: 是。
1: 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0: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

0: 可以传达出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读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1: 我觉得像点字。
0: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2: 五车，
0: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检测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2: 嗯。
0: 所以你把侧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侧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1: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3: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2: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2: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事实表示什么呢？大家说三千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拿什么来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拿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很 银

0: 度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言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2: 同意。
1: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古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倒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倒是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

0: 土堆后面是泥堆，国民就是少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0: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2: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0: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换。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2: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0: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2: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0: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3: 比如说
0: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2: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朴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次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2: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

0: 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2: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1: 嗯，一共有几个？
2: 那个是前院，三院吧。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2: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2: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2: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

0: 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1: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间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唐伯虎到唐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日和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排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

0: 制作了不下千盏的排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1: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只是谁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配的再不做，也不沾挂牌，再也不做，咱们在我柜上啊，等就是，丢给还，丢给是这是方面，一这方某种我都真的，一做着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某种配的还，丢给这方面上的亩田子还。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0: 是耍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压成了十斤的话，是我给他七斤锅底嘛，是八斤呢，就是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1: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0: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咋行呢？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1: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0: 这一也踏踏实实的给做做，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就是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哎，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哎，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1: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4: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

0: 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西姬复姬姬，木兰当户织，不闻姬铸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姬铸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姬铸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姬铸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

0: 殿并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的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4: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 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

0: 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的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4: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

凉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第一集，播撒火种。
1: 这口井啊，叫做红井。他可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乡亲们挖的。有了这口井，乡亲们就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2: 这是什么呀？好漂亮呀！从哪儿来的呀？啊，
3: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8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重建人民军队的序幕。起义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

0: 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八月下旬，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夺取瑞金，并在瑞金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起义部队帮助瑞金成立了绵江中学党支部。
1: 李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哎呦，
2: 副官，你撞疼我了！
1: 谁让你跑那么快啊？
3: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1: 哦，您在课堂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啥意思啊？
2: 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啥呀？
3: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帮助穷苦人获得解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政党。一开始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有事，下次给你们详细讲。
2: 你听懂没？
1: 这个，总之就是要闹革命嘛。
4: 真是稀罕，听说有两个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才子要加入共产党。
2: 跟去瞧瞧，走。
5: 让我看看，
6: 你看一下。
5: 我看不到啊，
2: 这边，
5: 别激我。
4: 好什么呢？
2: 李先生也在。嘘，该我了。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别管你别人
7: 的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2: 反抗压迫，解放思想，
1: 革命！我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2: 我也是。
0: 随着起义部队南下离开瑞金后，革命活动也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先生，明晚参加农民暴动预备会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
1: 很好，陈实最近表现得很积极，别忘了把他也通知到
0: 啊。没忘，去学校集合时我正好顺路邀他一起。
1: 最近保安团查得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明白。
1: 对了，你的入党申请书已上交组织。
0: 啊，太好了。
2: 坐下。老实在家待着，保安队正四处抓共产党呢。
3: 我又不是啥共产党。
2: 这世道不太平。
3: 哎，知道了。
4: 老爷，富贵来找少爷了。
3: 富贵是来找我玩的。
2: 哎，一点也不让我省心。
0: 当铺又开门了吗？外甥点灯找舅。
3: 要是起义部队没离开，咱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闹革命了。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好。
5: 开门开门。
2: 谁这是？孙队长。
5: 你家陈老爷呢？
2: 哎呦，孙队长大驾光临，请进请进。
5: 不用，最近瑞金城里共产党闹得紧。陈老爷，这门可得关严实了呀。
2: 哎呦，是是，多谢长官提醒。
5: 老家伙不上道了。陈老爷，我奉命搜捕共产党，得罪莫怪。走。
2: 孙队长息怒，兄弟们办差辛苦，这个请大伙喝茶。
6: 报告队长，我发现绵江中学有泥腿子在暗中搞聚会，
5: 怎么逃出来？
6: 赶紧走，快！
2: 绵江中学。不好，得赶紧让诗儿走，
0: 要赶紧通知李先生他们转移。我先赶到学校去报信。
7: 等等我，
2: 下来。
3: 爹，干嘛呀？
2: 又想乱跑？收拾东西，给我去南昌打理生意。
3: 我不，我还要念书呢。
2: 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学校里，想惹祸上身吗？
3: 那我也不走。
2: 逆子，你想气死我？
8: 老爷，保重啊！
3: 爹，您怎么了？
2: 我心口

0: 难成。
1: 爹，您别生气，我这就收拾一下去南城。
0: 看好十二，这两年别让他回来。
2: 是，老爷。怎么办？来不及了，看来得先引开敌人，才能去报信。
3: 霸道的共产党，个个有赏！
4: 什么人？队长，那人怕是刚才听到了。
5: 不能扫到了风声。
3: 追！
6: 站住！
2: 上钩了！
3: 站住！
4: 赶紧起来打人，别追！
7: 人呢？
4: 啊！追！
2: 上当了吧？
8: 富贵哥，你躲桥下干啥？嘘！
4: 他在哪儿？
2: 我引开敌人，你快去明江中学告诉李先生，说有坏人，快转移。
8: 好。哇哇！走走！哇！
4: 给老子让开！
7: 不信抓不到你。
9: 小子，再跑啊！
10: 孙队长饶命，我就偷了俩鸡蛋，交给你们就是，饶了我吧。
7: 富贵，
4: 混蛋，老子毙了你！
7: 队长，正事要紧。
4: 吸血命仔，快滚！
8: 快快，
4: 给我搜！
8: 富贵哥呢？说好在这儿碰头的。
2: 小瑞，
8: 富贵哥，先生他们安全转移了。
2: 太好了！
8: 李先生说，他们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让我问问你。你去不去？
2: 我回家收拾一下，就去找先生。
8: 富贵哥，保重啊！
0: 抱歉，我家少爷去南昌了。
2: 陈实，看来没机会道别了，希望下次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再见。
11: 第二集大摆地战斗。
12: 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经过艰苦转战，进入瑞金大摆地。而此时，敌军第十五旅在后紧追不舍，步步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马子坳狭长的地形，布开口袋阵，诱敌深入，予以迎头痛击。大战在即，红军急需粮食补给，但迫于缺钱少粮，他们决定先向附近百姓借粮。
2: 走这边。
12: 可是。
13: 听说

0: 红军都是强盗，咱们赶紧进山躲一躲再说。快上山！先生，村里的人呢？
1: 先生，村里人好像都跑光了。
0: 纪律又忘了，你都是班长了，怎么还用救生火？
2: 是，连长。百姓对咱们红军不了解，有误会也正常。没有人，咱向谁借粮啊？
0: 上级指示，先借粮，再留下借条，以后照价归还。是。注意，要给老乡留好过日子的口粮，其他东西一样也不能动。
3: 小心啊！
0: 把借条放在老乡家米缸上。
3: 慢点。
0: 是。
4: 出发，回营地。
0: 走吧。
5: 富贵，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回去就参加入党仪式。真的？太好了！
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0: 李毕。
6: 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是，
7: 刚接到命令，我连需派人入山侦察大白堤地形。
8: 连长，让我去，我是本地人，更熟悉环境。
0: 好，记得带上望远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啊，倒霉。 还说来了禁卫团，能享享清福，却被抓到这鬼地方住红军的美好。
9: 头儿，有刘长官在前面追着，咱一样清闲。

0: 孙麻子，算你运气好，我有任务在身，先放你一马。
1: 头儿，咱干啥非走山路回南昌呀？
2: 笨蛋，走大路，你想碰到红军大部队吗？可恶，该死的！
3: 这是红军的衣服，
4: 不会是红军大部队吧？
3: 从痕迹上看，人不多，追上去看看。
5: 估计他们在这个方位，两
6: 方休息。同志们，五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进。
0: 这附近的地形不适合伏击。
6: 嘿，你反倒追过来了，立刻转移，有敌人跟踪。
3: 刚走不久啊，往那边。
0: 敌人真像狗皮膏药。
7: 是牛粪。真是的。
0: 这对了，小瑞经常在这一带放牛。继续前进。
8: 快走快走，前面有更多的草。龙珠塔，难道是富贵哥回来了？走了，跟我去做大事。
0: 一碧，小瑞。
8: 富贵哥，好久不见呀。你真当上红军了？
0: 嗯，看到暗号了。
8: 那当然，我抄近路过来的。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说来话长。
3: 都长点心，别跟丢了。
8: 要用口袋阵伏击敌人。

0: 有了，那边的麻灶倒甜脆的，两边山势高，林子也密，特别适合打伏击。村头还有两条秘密小道，前后一堵上，不就是个大口袋？
1: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
0: 可是，放心，我帮你引开敌人。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放心啦，在这山里啊，没人能逮住我。
2: 是近路，好，你多小心。出发。怎么引开敌人呢？有了！哇哦！快走，快走！哇哦！
3: 该往哪走啊？
4: 这该不会是红军的圈套吧？不追了，回来撤！成功了！
5: 获知大白第一带地形情报后，红四军随即展开诱敌伏击行动，追击而来的敌第十五旅也逐渐进入了我军包围圈。
6: 哼，红军以为逃进山里就安全了。
4: 给我打！硬玩过，给我打！差不多了，咱们撤！幸好，给我追！在敌人被引向伏击圈的同时，富贵随红28团一营。
6: 延长纪律。
7: 救命啊！你们击杀掩护，快停啊！
5: 逃出红军！同志们！可恶！总算逃出来了！狙击手来了！缴枪不上！缴枪不上！
4: 大白地战斗，共歼敌两个团。 伏敌800人，缴枪800余支，成为红军下井冈山后首场大胜。后来被陈毅元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5: 这个地方
4: 成为后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

0: 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

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剑？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邵老师，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啊，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

0: 上练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0: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0: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0: 对，都是专业运动员。

0: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功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三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功。
1: 哦，三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功。
0: 对，一直到六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0: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0: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也有孩子，就感觉哎，有青春期。我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青春期呢？就是好像是很平稳的就过去了。
1: 所以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进了这个专业队以后又听教练的话。
0: 是
1: 你一直都是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听话训练的一个孩子。
0: 对
1: 那是因为你这一年的一个基础训练你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吗？
0: 其实也没有，就是好像是从射第一支箭开始我才慢慢开始有兴趣。因为一开始光站那儿拉弓你感觉不到兴趣，好像是射出第一支箭就感觉哎，这么速度这么快就怎么出去了，就是好像都很多未知，
1: 有那种好奇和那种兴奋感。
0: 是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这支箭射偏了，这支箭打到十环了，所以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就会慢慢的加入很多思考了。
1: 等于你14岁开始接触射箭练习射箭，然后15岁就参加全省的比赛。当时一下子是射箭10个项目就拿了8个项目的冠军哈，
0: 有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剩下的就是执行力，就教练说什么你就去做，训练水平就能展现出来。
1: 所以你15岁这次全省的比赛大放异彩之后就被选入省队了是吧？
0: 是的、到入省队以后然后就参加了成人的比赛，那场比赛打得一塌糊涂就射的就是还不如在业余队当时打的成绩，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感觉好像都是按照一样的要求去做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不上了。然后赛后就是我们教练就告诉我说你患黄心病了。
1: 黄心病
0: 就是我们教练自己当时起的名字，这个靶心是黄色的嘛，我们长时间去瞄可能就是这个神经会产生疲劳，就是你的手啊，你的包括眼睛啊都是看在这个黄心里边的，但是它会在你发射的那一瞬间它自己就逃跑了，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很苦恼。其实就像一个脱敏，我们教练当时说是脱敏训练一样，所以在改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面对一个靶子给你贴上很多个小靶点，然后让你每天对着它去瞄准，一定要在瞄好的时候才能发射，就是锻炼了很多的控弓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折磨的，就每天其实射不了几支箭，可能一天也就10几支，在不确定的时候都不敢射，然后就再拿下来，就感觉拉不动了再拿下来。
1: 而且它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
0: 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1: 那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打比赛了，你那种状态的话。
0: 是的，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吧，可能一到比赛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里，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资格参加比赛。
1: 你当中这2年左右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有啊，那个时候好像是特别是你感觉到哎有希望了，慢慢打好了，一经过考核砰又回到原点了，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几次你就感觉真受不了，就好像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不能吃苦，确实就是很难战胜，好像是精神上的一些折磨， 那个时候睡觉经常是就是感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想着想着就天亮了，就是整个晚上就是一直沉浸在这种状态下。所以就是精神上的折磨是

0: 非常大的，也经常偷偷哭鼻子。
1: 那你有跟教练或者家里提过说我是不是不练了？
0: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会刺激你，就感觉你能不能行，不行你就卷，快个卷就是走
1: 人回家、哦、
0: 对对对、嗯、确实对于一个那时候15岁的小姑娘来讲，然后自己感觉去努力了，然后还是没有战胜她，要不算了吧，然后是就是好像是不会射了，一下子就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去了，就是要不然就不练了。我妈说那你回来能干嘛、嗯、她说可能你现在就像推小车上山一样，你那个目标可能有10个台阶，你现在只走了一个台阶，你放弃直接就滑到山底了。嗯，那之前这一年多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嗯，其实家里边也承载着很多的压力，就大家都会笑话，就是父母，你怎么能送个女孩子去吃苦？嗯，你说我现在练了一年再回去，就感觉好像是丢脸也丢不起，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逼着自己，就是没有退路，我必须战胜这个困难，必须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 纯靠练。
0: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应是非常大的。我们不是有个响片吗？就是正常的运动员是响片之后就像一个发电器一样，响片发射，响片发射。嗯，但是在改正的过程当中，就是响片不能让它发射，你不能走，因为条件反射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去想着发射，然后让你又不去，不能发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多抽动，就是身体上就是包括精神上去控制，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迈过这个坎儿以后，你再去回想，就是还真真切切要感谢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可能让我更多的控制功的能力增强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增强了、嗯、包括这种韧性增强了，耐心
1: 面对困难，
0: 对，可能感觉自己的这种坚持的力量还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了嘛，然后让自己迈过了这个坎儿。嗯，然后在参加了3-4场比赛以后，哎，慢慢的就好像跟你的训练水平越来越接近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哎，我好像有把握了，有掌控力了，
1: 那个坎儿感觉迈过去了。嗯，
0: 对，然后到2001年，一直到自己取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感觉自己终于走出来了，
1: 走出来了、嗯。
0: 其实一进国家队，那时候是自己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当时是面临的是世锦赛的选拔，嗯，然后一下子就好像让自己的信心上各个方面一下子就是提升了很多。
1: 所以那届世锦赛等于也是你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冠军好像也是，创造了历史吧。而且在年底，在香港的亚洲锦标赛，我又获得了个人的冠军，就好像2001年这一年。是自己一下子迈过那个坎儿，然后又上到了一个顶峰一样。嗯，
1: 那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时咱们在团体的决赛上是一环之差输给了韩国队哈。
0: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里边最小的，嗯，然后2004年能够参加上奥运会，自己就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当时可能除了开心以外，就感觉好像是离冠军也没有多远嘛。那个时候就想，哎，如果2008年再努努力，是不是还是有希望的？
2: 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尹玉姬呢，是目前世界排名2。那么中国选手张娟娟呢，之前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朱贤珍，进入到了4强，而且在4强当中呢，她是唯一的一名中国选手，每人12件，这12件呢分成4组，每组3件。尹玉姬第一发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的第一发，漂亮，这是个10环。打一个比方来说呢，韩国的射箭他们的实力几乎就相当于中国乒乓球在世界上的地位。9环，韩国选手在第3发命中9环。张娟娟3发连续命中10环，打出30环满环的成绩。这样，在进入最后一箭之前，张娟娟还领先5环，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9环。

0: 还。
1: 还给您并没有。
0: 好的。尽管只需要一个五环，张娟娟就可以进入决赛，但是她不愿意用一个五环来结束比赛。
2: 其实那个时候，韩国的三个人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哦，就像三堵墙一样。
3: 所以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2: 其实我们包括团队里边设定的目标还是在团体上，嗯，毕竟感觉团体的希望更大一些。个人呢，感觉这种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想取得冠军，也必须战胜6人，然后才能拿到这个金牌。就是有中间有一个闪失，你就没有机会了。其实当时我们的排名赛，奥运会的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开始第一天是打排名，我的成绩就一下子少了20-30环。就是你想我的排位是第27名、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回去的那个车上大巴上，我就掐我自己，哎，我说哎，这是就好像还没怎么地呢，就是排名赛结束了，就是感觉你快醒一醒，这是奥运会，嗯嗯，你再不努力奥运会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感受。嗯，为什么说有时候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好像是在当时比赛场上的那种氛围，就好像是自己感觉哎，这场雨好像是为我下的就好像一下雨吧，冲刷掉了这种比赛的紧张那种感觉，
3: 为你加油助威的这种感觉、
2: 就是自己会那样去想，好像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比赛的这种境界，嗯，然后一下子又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3: 排除了很多的这种私心杂念哈。
2: 是的，是的，当时可能，因为经过了团体赛，对自己的把握性就感觉增强了，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嗯，我不管对手是谁，我就掌握好我手中的这支箭。
0: 今天张娟娟给人的感觉呢，她对于这样的不利的天气因素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对于这样恶劣的天气显然适应得更好一些，所以刚才在1/4决赛还和半决赛当中呢，她是连续的淘汰了2名来自韩国的选手，其中包括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尹玉姬。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张娟娟在2胜韩国选手之后，她有一些心理上的优势。调整前第一箭命中9环，看看张娟娟决赛的第一支箭，10环，漂亮。
2: 我打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对手就是朴成贤，他是看我俩在这儿比赛的，
3: 对，
2: 他一看我的这种状态各个方面，所以说他的压力可能就是比我要大很多。 等待前面就是场地都弄完，我们俩再一块进场，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俩其实关系私下的关系还挺好啊。然后俺俩就在那等待的时候，我就经常会我就会抬头看他呀，他就不敢看，就是眼神上就有点躲闪啊，
3: 不敢跟你交流。
2: 我就感觉我比他自信，嗯，所以那时候还是自己有一股向上拼、向上去争的这种力量，就是提醒自己，我后边每支箭都要盯住，因为你控制不了外边的环境，你控制只有控制自己。
0: 109环的成绩，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2: 我当时想，我最后一箭我会不会特别狠的发射？因为你一狠，有时候力量一大，我们的箭会有偏差的。我还动了几下那个瞄准星，就很果断的发射出去。
3: 赛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枚金牌是属于所有中国射箭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想法？
2: 其实中国射箭在七八十年代，就是老一辈的当时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他们创造过很多很多的世界纪录。而且我可能就是代表着其中的一员，射箭人的基座越大，然后就像一

0: 跟金字塔一样，我把我推到那个最高点，通过自己不断努力选拔各个方面，然后慢慢代表最后一个代表国家，然后取得这枚金牌。所以说我感觉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是圆了所有中国射箭人的梦。
0: 确实是。
1: 但你刚才其实在聊天过程当中，你一直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你在进入射箭这个项目以后，其实野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
0: 我的感觉就是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去努力，然后先看眼前的一个小目标，大的目标可能自己会去想一想，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每一个这种小困难，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断的进步才能离目标那个大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射箭我们都说要求就是三个静嘛，干净的静，头脑要干净，再一个就是静，静心的静，你要有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下来，然后再就是境界的境，就是你在比赛当中要进入到一个境界里边去。每个阶段可能这种技术和心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全是靠心态，是这种心理的调控把控，可能也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吧。你说就别人说，哎，你是不是不紧张？我也紧张，2008年在赛场上我的腿也是抖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把控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沉浸在一个舒适的就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度上。
1: 你们对这个专注力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训练吗？
0: 我们可能会考一些就是适合我们的那种音乐，包括很多提示语，就是比如说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你就跟着那个节奏去走，想象比赛的场景，然后想象你在比赛当中射出了一支很完美的箭，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些正向的一些训练，会让你可能更快速的去在赛场上去做一些调整，而且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方式，要养成这些习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平常的积累，就是你用起来才能更得心应手。
1: 你觉得孩子如果从小练射箭的话，能够对他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会让他静下来。你像现在的孩子，
1: 对，我觉得培养专注力应该非常非常
0: 有用。对，特别的浮躁。但是你要从事这个项目以后，你可能会专注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就会向内求。现在的孩子都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怎么样？他们俩从来不会找自己的，
1: 怪别人。
0: 所以通过射箭的训练，他可能修身养性嘛，更多的去考虑自己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好，然后自己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更专注于自身。
1: 我看你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哈，就是说瞄准靶心，为国而战。
0: 为国而战，我就感觉好像是，其实咱中国的这种体制，这些运动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这种体制里边。就是你的这种梦想和国家的荣誉可以联系到一起去，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运动员，我感觉在这一方面上就是感觉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感受这种力量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觉得对于现在这种所谓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体育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品质呢？
0: 我感觉可能首先要有理想信念。我感觉理想信念可能是一个人的这种精神支柱。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人，你们要去为就是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己任，然后去担负起这种使命，去为未来祖国的发展然后贡献自己力量的。然后再一个，可能感觉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虽然条件很优越了，但是面对未来的这种风险挑战，你们要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把自己的本领做强。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这种自律的一个精神，因为现在的这种诱惑太大了，
1: 对，
0: 然后要排除这些干扰，抵住这些诱惑，然后扎扎实实的做好自己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就像我们射箭，你可能每天比别人多射一支，你365天你就可以多365支，所以说这个累积很重要。可以把大的目标设为很多个小目标，你近10天有一个什么的进步，然后你只要是把每天都做好了，我相信结果应该都不会差。
1: 那你希望

0: 这些孩子们从你的经历当中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1: 就是让这种坚持的力量更加的持久性，就是这种韧性更足一些。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坚持了前半段，后半段我不坚持了。
0: 对，
1: 就是这种持久性要去加强，就是坚持、信念以及这种磨练吧。嗯，有的时候你这种坚持的力量，你不是说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坚持，可能就是遇到坎坷、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迈过去，它就是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光想要好的结果，你必须踏踏实实，走好这个过程，才会有好的结果。
2: 张娟娟的奥运金牌，在我们看来是赛场上那石破天惊的一剑，但对于他而言，却是成千上万个寂静的、重复的，甚至有些枯燥的日常。他的金牌不仅仅是那一刻他击败了多么强大的对手，而是在此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他一次次地战胜了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理想与目标从来不是一座遥远的、只是仰望的山峰，它需要被拆解成每一天、每一个动作的具体实践。我们每个人未必都能站上奥运赛场，但我们都有自己的弓要拉，都有自己的靶心要瞄准。希望大家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专注于你当下的这一件，做好你眼前的这一件事，因为所有的出发都源于这最朴素的起点。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蓝色道服的就是童文，白色道服的是佐藤真希。那么对童文来说呢，如果不能使用外卷入的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他必须要重新的调整。

0: 你们是否在人生的赛场上遭遇过看似无法逾越的困境？是否曾在跌倒时怀疑自己能否再次站起？他却用七次跌倒，八次爬起，诠释着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曾经的运动员转型到如今的教育者、管理者，他有一句话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柔道教会我有规则的赢，更要体面的输。走进奥运冠军佟文，来听听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1: 其实我记得我奥运会结束后，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有会当凌绝顶的这个志气，要有一览众山小的霸气，这是我爸跟我说的话。曾经我问我爸，我说我小学学习也挺不错的，你为什么送我练体育去？我爸说一句，我小时候就觉得你能练出来。就是骄傲，就是特别骄傲。其实我父亲2014年癌症去世的，我看着我爸没了，我当时在医院那一刻，我就真的我就在那儿嚎啕大哭，我说我宁愿不要奥运冠军，我也要我爸爸，就真是这样的。可是坐在那儿自己一想，我觉得就是说，我爸宁愿要一个争气的女儿，也不愿意天天你陪在她身边。